0: 少经费？
1: 七零四天配，车辆人配。
0: 一个人刚才提示多少天
1: ？OK， 车辆人配。
2: 我不接，从你我问一下张飞。
1: 接你们从你们张飞，然后送来。

0: 自己的一个感情，
1: 去的一个感情。
0: Are the vehicles and drivers of the golf carriage an actual added vehicle in question?
1: Is it 64?